0: 他就可以开始打卡了。哦，你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下班的时候走到那个街区加五分钟左右，你再打那个卡，你就可以早下班五分钟。嗯，当然 bug 后来也被修复了。
1: 但是今天 Tracy 等等朋友都在说早上好，都在打卡，都在打卡。
0: 早上好，早上好，大家来都会是这个样子。
1: 这次说我已经学会了远程打卡，
0: 我说
1: 还发了一个那个狗头保命是吧？
0: 你看我说啥来着？
1: 哎，我的猫叫弟弟，他说我们家女儿喜欢林晓，听声音就说帅哥上班了，他也要上学了。
0: 哎呀，
1: 哦，原来我打卡还有这种作用。好的，美女，快去上学吧。还有丢丢小霸王不吃胡萝卜说护手霜推荐什么味道，我之前推荐的是南山和酒店木质香，然后最近那一他疯狂上头，而且他最近只爱这一款皂香。
0: 我说实话是因为我家里的南山已经用完了，就是其实算是我用的比较快的护手霜，因为大家都知道护手霜这东西你每年都买，但是每年都会剩个底儿，你一过冬天你可能这一支都还没用完，但是今年我的护手霜量下得特别的快，
1: 是
0: 就是因为用了这些好用的味道。南山你可以买啊，我记得还是有库存的。拥抱皂香是最近刚刚上的，如果你特别喜欢
1: 是
0: 舒肤佳的那个纯白香皂那个味道，那你会特别喜欢这味道，但如果你不太喜欢皂香，你可能觉得就是那种老肥皂的味道，要看个人的选择。
1: 对，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刚我们说的车载香薰，我们要感谢一下大家啊，
0: 空了。
1: 七点到现在把那个酒店木质香给我买空了，断货了。我们问运营小伙伴，他说暂时上不了了。
0: 这是继我们的薄荷青草地之后第二个又卖断货的味道。
1: 一会儿得去问问品牌，就是他说得等他们醒来，然后再看能不能上库存。
0: 丢丢小霸王不吃胡萝卜也是武迷老师啊，那后面也带个胡萝卜。
1: 对，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那个就是关于防晒啊什么的，有朋友用紫色，很多女生基本上女生大多数都选择了紫色，就是还是带一点那个美白，就白的那个感觉的，
0: 主要是特别方便。因为今天早上可能又有很多朋友们说，哎，女主播上播不化妆，化怎么不化？那防晒不叫化妆吗？我就化了那个防晒，外面涂了一层散粉，因为我容易泛油嘛。
1: 防晒
0: 就来了。
1: 防晒为什么算化妆了呢？因为你晚上回去得用卸妆。
0: 你要说卸妆的话，你直接用那个我们那个链接里面的几号来着？12号链接那个直接卸就可以了。
1: 它是三合一，朋友们，它在小韩贼火，就是它是三合一，它卸淡妆，那个然后洗面是结合在一块儿的，
0: 对，
1: 然后洗完以后
0: 用那个就可以，
1: 脸部拔干就算了，还泛光。
0: 然后你12号用完再用一下我们的13号，因为它是舒缓镇静的那个精华，全给你配齐。
1: 我脸前两天你没睡到自然醒，真不错，给自己点个赞吧。
0: 叫醒来天光大亮坏。
1: 但是朋友们，我就是这两天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刚才我们不是在聊吗，就是细细细说了，这两天叫我起床的是妻子浪漫旅行里边的马迪，说为什么，因为马迪很好玩，说他太好笑了，然后里边三个男老公分别是都是土象什么什么，就在聊这个事儿嘛。
0: 对，
1: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昨天在节目的后半程，就是大家可能就没听了，后面有很多朋友8点半不到了嘛，我们8:45开始聊，突然就发现
0: 我们当时是聊一首歌，聊那个门尼那个哀人，
1: 就是聊假期艺人和哀人分别会怎么过，我们才发现节目里面这么多朋友几乎涌进我们直播间的全是绿老头
0: INFJ，
1: 对
0: 啊，
1: 都是 INFJ，
0: 马上又要开始飘了。然后现在大家是那个哦，又有了，你看谁来着，
1: 然后我们说
0: 绵绵，
1: 怪不得就是我们节目里，而且很多时候大家在那个评论区发现很好玩的那些评论，我们记得那些名字发过来全是 INFJ， 我们说怪不得周五在线上唱歌的人这么多，然后我们要让大家说邀请你到线下来，这在我们的卡拉拥有 OK 上，大家就是也不是无人，就是要么就是考虑好久，要么就是我不行，我们说确实你们就是你把那个面具给我撕，累不累平时啊？
0: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在我们线下唱的那几位是什么，因为我记得昨天 Melody 说，他说那你现在知道了一个，就是他肯定是 I 开头的嘛，他说一个 I 人是要费了多大的勇气才能站在大家面前唱歌。
1: 对，
0: 我想知道唱歌那几位是什么 MBTI。
1: Ray 来说说
0: Ray, 在哪儿呢？快来。
1: 还有那个江宁张震岳。那然后还有就是昨天除了绿老头之外，绿老我没想到我们节目里面艺人这么少，
0: 对，
1: 你看718
0: 就我俩是吗？
1: 对，718来凑了个热闹，说我是 ENFJ，
0: 哦，它是大保健。
1: 我搜，
0: 哦，
1: 我搜。

0: 吗？他不像哎。
1: 不管他像不像。
0: 还有的有 ESFP。也有的，
1: 你知道吗？嗯，绵绵就说线上可嗨了，但是线下真的很社恐，因为昨天我们发现，除了这个 INFJ 绿老头最多以外，没想到最多的是蝴蝶，
0: 小蝴蝶也多，
1: 怪不得当时我在说凯文那节目叫《两只蝴蝶》的时候，大家那么期待呢。原来你们是蝴蝶们。
0: 也就差了一个字母嘛，一个 P、嗯、一个 J，
1: 嗯，是。然后你看一二三就说了 ，INFJ 不需要这种勇气的 ，INFJ 只想纯纯的我唱歌，台下爱听不听。所以就是闹到最后半天，这直播间里面只有我们两个艺人是吗？
0: 对呀、啊，一开头的快快快快快。
1: 诗人说：“请问有没有快乐小狗？来，快乐小狗集合。
0: 快乐什么说 ？ESFP 啊、哎，是不是啊？”
1: 那不 ESFP 不是 ，ESFP 是表演型。
0: 哦，那是你 ，ESFP 是你，我是 ESFJ。哦 ，ENFP 是快乐小狗。
1: 轩哥假表示锤子姐来。
0: 哦，锤子，锤子姐，那不是跟你一样吗？纯纯表演型啊，小五姐是沙锤姐啊。嗯、还是多的，我们还是多的。
1: 我发现了，八点半以后全是I人，八点半之前好多E人。
0: 在线上啊，就是发弹幕比较欢的都是I人的朋友，E人的朋友反而不发。
1: 行，今天发现了，就确实是这样的啊。沙皮夏发来了自己的睡前歌单，沙皮夏，请问你是什么呀？I人还是E人呀？
0: 我猜他是个E人。
1: 他的睡前歌单里面赫然放着一首《Wake Up》。
0: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一天，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1: 嗯、你知道吗？给姑奶奶我贺喜吧，这名儿，他说我每天天马行空。你看他这名儿，加上他说的这句话，
0: 他也是个水瓶，
1: 我相信。早上的八点十六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其实通过这些测试做出来的，你因为你每道题目选都是你，我会很认真的去选。
0: 我也是，
1: 就像那天。我那个大家做那个什么 SBTI 那个测试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做完，我一测出来我都惊呆了，因为当中有一题就问我说，你就关于8+1这件事儿，我很多朋友都没有做到这一题啊、哦，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做到这一题，因为我当时那一来说你怎么会测出这个呢？他说我没有见过这个，是什么呢？是 Junker。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了，
0: 我那人我都没法说，节目里面说不了，朋友们。
1: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他说你怎么测出这个呢？我说有一道题，嗯，他让你选，他只有 A 和 B 两个选项，嗯，他甚至没有中间值，就是关于喝8+1这件事儿。他说你会小酌，还是会把它放在保温杯里面随时来一口？我说小酌也不太符合我，嗯，放保温杯里面也太夸张了，嗯。我说这太难选，这题我在那题上纠结了好久，嗯，但后来我就发现这题可能是我那个测试的命门，就最关键就在于这一点，
0: 对，你有这道题可能他就默认为你是这个人。
1: 后来呢，我就是居间，我选往大选。我选了保温杯。来自黄子弘凡和 Chowberry 一起来合作的一半一半，这首歌我不得不说副歌真的很洗脑，很上头。
0: 我是第一次在我们音乐节的现场，这次听到了那个一段一段之后那一段词是什么、嗯、是街上路灯一盏一盏、嗯、一闪一闪，我是看那个 VJ， 我当时站在前排听了这首歌、嗯、我就特别想听这首歌，
1: 好听
0: 好听。
1: GoTo 说我今天多少得买个薄荷青草地试一试，天天听到那儿说我都买了好几瓶送人了。
0: 30来块钱你就买吧，一买一个不吱声。
1: 我有朋友，我们有同事你知道吗、嗯、买然后说买了一瓶回去闻了以后又买了三瓶，他说抖音一直在给我发圈，我不买不行了。
0: 还有我们同事买完了之后说，哎，除了你上次给我推的那个好好闻，
1: 还有
0: 什么其他的味道？
1: Justin 六说八号哪个味道好像就我们刚刚说那薄荷青草地，你就买就行了。
0: 那样买吧，反正就是它经常是断货，一断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的、嗯。反正夏天我觉得这个味道断货的几率更高了。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现在外面阳光明媚的天气，到中午可能会有阵雨。
0: 今天是分散性的阵雨啊，但是温度最高也是28度左右啊、明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是14到26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2到28度，但是。

0: 最近这个天气起起伏伏，经常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下雨，反正马上到夏天了嘛，这种天气我觉得也正常。
1: 嗯，
0: 大家出门备一个晴雨两用伞，其实也挺好的啊。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关于睡眠，哇，刚才都聊艺人挨人了。完全忘了今天我们在聊睡眠这件事儿。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后面再开一个，专门给大家聊，从七点就开始聊。
1: Melody 说现在河西那边已经是阴天了啊，就是阳光已经没有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特别是如果是中午或者午后有外出工作需求的朋友，有外出一定要关注一下，千万不要淋雨，这天还是挺容易感冒的啊。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700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This is Play FM.
7: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0: 这是来自薛之谦的爱，这首歌叫做顽疾。
1: 听完了这一天就是淡淡的整个人，
0: 嗯，
1: 是吧，我觉得他就有非常早他的那个薛氏情歌的那个味道，
0: 是，
1: 然后旋律副歌就特别的好记。
0: 然后刚我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准备好了吗、
1: 嗯、
0: 那个薛之谦的巡演南京站抢到票了吗？我还特意就是上次，因为上次轩哥贾表姐在我们节目里说我觉得我肯定能抢到，刚刚说抢到了吗？
1: 果然抢到了，
0: 他说我
1: 他就发了一个字我
0: 高兔说哎呦我忘记抢老薛的门票了，还预约了，简直是损失
1: 那想要看到已经比较难了，
0: 嗯，可以去试试刷刷回流捡捡漏啊，这是
1: 刷刷回流
0: 还有看唐一小能手说薄荷青草地是几号链接，是八号链接啊！你看露露也说了还能抢下一周的、
1: 哦嗯、
0: 可以看一下，
1: 可以、哦、它是 连着开
0: 是、嗯、那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要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后台回的是礼物啊，因为刚刚有朋友在后台回说怎么买，
1: 对，官网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呢这个两也是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可能就要6000多啊，今天是限时宠粉破价、嗯、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白天呢就是用白绷带，晚上呢是用黑绷带，但是两个这个针对的方面是不同的啊，适合白天和黑夜。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礼物，记得这个时候可以添加一下客服，还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再减上5块钱。
0: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Years and Years Night Call。
1: 谁敢晚上给我打电话？
0: 我有，昨天晚上11点钟，有人连发4条信息给我，
1: 讨厌，
0: 恨不得拉黑。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曹阳重新演唱的连名带姓张惠妹的原版，然后这首歌曹阳演唱的应该是最近大家刷抖音应该很经常看到，就是他的现场唱的这首歌、啊、
1: 我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不只是改变了编曲，但是整首歌气质都给改变了、
0: 嗯、就是很像周杰伦写的原版的，就是带点就是英伦摇滚那感觉的编曲版本的歌，我觉得是让他重新重置了一版，
1: 而且就是表达东西也不一样了，就之前那个版本就是好像我放不下你，我还没有办法转身、嗯、这个就是你走吧，
0: 走吧，
1: 你走了我也走，
0: 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1: 对吧，就是想明白了，转身了，我能放下了，很干脆啊、哦、这个版本
0: 我好想把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调上来唱啊，如果能重来这不就是一部连续剧吗，哎，你说蔡健雅的歌
1: 嗯，
0: 是不是很适合在睡前听，就不要听什么别找我麻烦乌云乌云快走开，
1: 像停格啊那种的，
0: 还有什么
1: 的
0: 呼吸，
1: 哎是的，
0: 哒哒哒哒哒，
1: 杰哥
0: Sherry S 他说早上好，睡不好呢我会头疼烦躁，看老公和孩子哪儿都不睡唯一的办法就是喝咖啡然后补觉，不是喝咖啡然后补觉，我补觉之前不太愿意喝咖啡，就是因为可能会就是很兴奋，
1: 不是正常喝咖啡之后起效的时间是20分钟左右嘛？大家说为什么建议你是在午睡之前喝咖啡，你喝完了之后午睡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到40分钟起来之后咖啡就起效了、
0: 嗯、
1: 这是所谓的咖啡盹嘛？这个是正确的喝咖啡的方法，是这样的，
0: 嗯，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Toast and I 带来叫做 Wonderful。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南一。
1: 巴拉病说，我们刚刚说到就是睡前歌单这回事儿啊。巴拉病说，我女儿小时候的睡前歌单是林志炫的《离人》，但是你说这个，我其实一点不意外，是什么呢？《离人》我一直都觉得它特别像摇篮曲前面那段。
3: 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
2: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
3: 你
2: 啊，你要睡啦。
3: 星星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
2: 结束了吗？非得把这一段非得展示一下自己的歌词记忆，
1: 是不是很就是因为林俊唱的时候还是那种很就是很噔噔噔噔，
2: 有那种摇篮悠起来悠起来悠起来，
1: 副歌也很是
3: 离人放逐的天
1: 所以我经常听这首歌的时候，第一句银色小船出来，我就觉得它好适合摇篮曲啊。
2: 我有一下 Nora 的这

0: 条评论，我好不容易醒了，你是要下班了，我还要上班呢。意思是你别唱了，又给我唱睡了。合适，确实合适。
1: 对
0: 呀、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聊睡眠话题，睡前歌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如果选好，其实还挺那个。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适合当睡前歌单，就是陈绮贞的声音。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潮流生活家》。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VOG1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这里是江苏卫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大家早上好，我是凯文。昨天有点小热，昨天最高温度突破30度了。今天的话呢，也有机会来到30度，但也不一定啊。目前看来的话呢，南京今天最高气温大概会是在各位用完膳之后啊，中午吃完饭之后，大概是1点钟到2点钟之间是来到28度，今天的最高温度。今天一整天呢，显示的是晴天多云，多云到晴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话，南京的温度是22度，然后今天晚些时候呢，会比较凉爽一些，来到18度。

the beat。 方面的新车融合了未来主义美学还有电动设计语言，前脸采用纯电的标志性的封闭式的设计，并且搭配有标志性的环形灯面，竖向的数字矩阵式的 LED 大灯，以及可以发光的 AUDI 字母车标，整体看起来极具辨识度。在新车的侧面呢，它的线条是非常流畅但又不是硬朗的，配合宽体外扩的轮眉，还有22英寸的专属轮毂，尽显运动和豪华。另外新车还加入了激光雷达，并且可以去选装电子外后视镜。车辆的尾部延续了前脸科技简约风，环状贯穿式的 LED 尾灯和车头的灯光相呼应，点亮之后十分的醒目。然后在尺寸方面呢，新车它的这个长是达到了 5.049 米，然后宽呢是 2.002 米，高是1米 71， 轴距 3.06 米。在这个内饰的部分呢，新车将德系经典的豪华质感和本土化的智能交互完美融合。它有59英寸的中控超感广域屏幕，搭载有 21.4 英寸的 QD Mini LED 的星空屏，构建起了沉浸式的多屏交互生态，操作的流畅度非常高，而且信息很丰富。同时呢，车内甄选了 Open Pore 北美天然实木，还有全立面的非 Napa 小牛皮，还有 Artisit 这个麂皮绒，哇，它这个豪华感这一次直接拉满，各种各样的高级材质。然后在动力的部分呢，新车将会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种版本，其中单电机的后驱版本车型最大功率是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的综合功率是500千瓦。在续航方面呢，新车全系搭载有宁德时代的109千瓦时大小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751公里。同时呢，全系标配9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4C 超级快充，可以轻松的去满足日常通勤包括长途出行的需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汽车零距离的全部内容，那么更多汽车资讯欢迎您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还有阅读的阅，欢迎您关注抖音和颜悦车。

0: 这是周杰伦，非常气势磅礴，我是如此相信。昨天我看到一个高热的话题热搜，叫不敢想象一直错峰旅行能有多幸福。就是看到这个话题以后，我决定下周想要错峰旅行，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尤其在五一假期以后，这几天上班你是不是特别的不在状态啊？不是五一玩不起，而是错峰出行更有性价比啊。顺便呢也问问大家，你们今年的年假打算什么时候休？在大蓝鲸哦，大小大蓝色鲸鱼啊，蓝鲸大蓝鲸 APP 下载好了，由下拉呢找到那个在线收听，点进去897，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聊天帖了，给美美留言吧。谢春花，我的小孩，
1: 把你捧在手心，给你所有的爱，你是我，
0: 而是你突然知道了幸福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源于自己啊。比如说重新的定义，当很多人啊结束了五一假期，面临这两天，你会觉得这四天无比的漫长，假期

0: 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呀 ，Give me love。我准备错峰出行，下周带我的孩子啊、就是去舟山，就浙江那个舟山，带他去走一走，逛一逛。本来其实五一假期的时候搞完了 Middle 音乐节，忙碌以后调整了一天，我真的是想带他去南京周边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就是相邻的城市去转一转的，但真的就知道车不好开，而且人一定非常的多啊、人从众，所以我当时就算了，放过自己。然后呢，假期终于结束了，我最近就在想，我要反向错峰出行一下。刚好昨天看到了很高赞的热搜，因为呢，反向错峰游可以享受更加宁静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那种古镇啊，感受松弛啊，在无忧谷啊，唤醒活力的脚步啊，体验慢时光啊，这些真的有助于我们彻底的卸下班味儿，真的是实现了身心的充电。另外呢，你就会觉得哇，错峰出行更加合理的消费，更加优质的服务资源，它会提升我们那种休闲的舒适度、满意度，还有帮我们省钱。小棉袄，王俊凯。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有一种酒后吐真言的感觉，这是来自早安。早安，他是来自南京的男孩歌手 rap 啊，这首 a rapper， 这是早安的歌，叫梦话，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音乐 carplay。依旧美美向你问好，在这里，美美、王晨还有笑飞，我们三个人会轮番啊，一人一周，在这个10点到12点，还有下午的2点到4点，陪你一块度过音乐时光，音乐 carplay。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也是音乐新势力当中我觉得非常出色的女孩，她呢不愧是歌唱选秀节目出身的，然后呢在组合里面也很亮眼，不止一次听到她这种音域的跨度，舞台的把控力，这是希林娜依高，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颠倒。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那是清晨准点出摊，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李宗盛的《凡人歌》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声利落的鼓点，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生活或许平庸，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

0: 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双萃精华，那真的是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它到现在火了足足40年，而今天依然是小仙女们心里的六边形战士，里面足足含了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温和稳定的护肤，敏感肌的朋友用着完全没有压力，就连孕期的准妈妈们也可以放心安排。你们想要的保湿、维稳、提亮这些护肤需求，它通通都可以做到。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装在一瓶里，黄金配比，真正达到1+1=2的效果。你看，现在马上要接近夏天，可是用这样的精华，你不会有压力的。不管是熬夜加班，还是偶尔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第二天脸照样能够保持透亮好气色。说重点就是价格了，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双萃精华就是1000多元啊，买一瓶你真的还要考量一下。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福利来了，大牌美妆07清仓秒杀，破价直降，听好喽，正装50毫升双重惊喜，拍一发二，2瓶50毫升，也就是100毫升，价格只要599元，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只要599，带走2瓶大正装娇韵诗双萃精华，你真的无论是女生自己留送闺蜜、送妈妈，还是男生送爱人都合适。虽说是零期清仓，可是有效期一直拉满到2027年12月，放心大胆买吧。跨境直采，省去中间商和落地费，享汇率优势、税费补贴，才给大家一价到底的真正的优惠。那一屋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3个字娇韵诗，就可以下单采购啦。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粥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日出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4: 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5: 妈，我回来了。
6: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5: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7: 而且要用剩米饭。
4: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这首歌好暖哦，在这个初夏的午后听起来格外的熨帖。这个世界总会让你遍体鳞伤，演唱是张新成，他刚刚来过我们咪豆音乐节，这首歌还是他独立作词的歌曲，他自己填词，以这种陪伴的力量为核心，传递就是别怕受伤，有人会温暖相伴，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成为了情感的一个里面的一个铭记的一个情感的记忆点，非常的治愈啊。紧接着我们要听到，这也是年轻的新生，来自吴雨霏 Come with me。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这非常舒适的小口哨啊，很高兴一路好像见证了易烊千玺的成长，4% view 的和，你会觉得现在的易烊千玺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四字弟弟了，他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健康的、有主张的、有态度的、有实力的，而且征战在音乐啊、影视啊、大荧幕啊都闪闪发光，特别好。歌声当中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要对自己好一点，比如说马上母亲节要来了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送自己的妈妈或者是慰劳自己买一些比较好用的这个精华，比如说娇韵诗双萃焕活精华，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娇韵诗来购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护肤啊，尤其是精华，像拆盲盒，因为呢太油的容易闷痘，太干了又不滋润，适合自己的真的很难，这个水油都给你在里面包裹住了，就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它呢旗舰平时就是50毫升，要1000多块钱，挺心疼的。那我们的这个大牌零七捡漏来了，破价宠粉正装50毫升，拍一发二，拍一发二只要599，599哦，性价比拉满。虽然说07，但是是到2027年，就明年12月份，所以难得的福利，大家可以来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娇韵诗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对于任何一个职场人而言，最初踏入行业时，大多带着

腔热血，但匠心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在于开局时的轰轰烈烈，而在于当工作沦为日常的重复，当热情被琐碎的人际与无解的流程不断消耗时，你是否还能保持动作的不变形，是否还能守住那道看不见的底线。很多人在岁月的磨损中选择了妥协，学会了差不多就行的生存哲学，但总有一些人，他们拒绝向庸常滑落，在无人监督的暗处依然保持着对职业的敬畏。这种在疲惫中依然维持高标准的能力，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专业素养。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正是那根在狂风中问你为何出发，不要在人海中走丢了那个曾经骄傲的自己。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拂去职业生涯里的疲惫，找回那份不肯妥协的真诚。

这是苏打绿的歌，当我们一起走过。每次呢看到苏打绿他现场的演出或者是他的新歌，你都会觉得他们是一帮真的志同道合，相互扶持，从他们的青年走到中年依然团魂那么强的一个乐团。也很开心可以见证他们的从一开始的首张专辑春夏秋冬到他们的那个名字的一个低谷和之前老师的一个恩怨情仇，再把他们苏打绿的名字再拿回来，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音乐节的现场，再看到他们团魂依旧，然后一个团员都没有缺少，你会感慨，就非常的感慨，这个时光匆匆啊，然后友谊不散啊，青春不老啊，真好，就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当我们一起走过，坚信的力量。那马上要听到的，也跟吴青峰有关，这是吴青峰作词的女性觉醒的一个摇滚歌曲，演唱是林忆莲。然后林忆莲她非常巧思，这首歌叫沙文嘛，探讨的就是这种性别权力结构和隐形的暴力。作词是吴青峰，然后作曲呢有常石磊、龚硕良、五月天的阿信，还有138的那个 UP

图来共同编曲，集结了多位男性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呼应的就是歌曲对于这个性别平权的一个呼吁。来听一听林忆莲演绎《沙文》。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即将为您播出。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是乃万的歌，叫驯服。时间来到下午的3:05，依旧呢 Play FM 897每每向你问好。我真的觉得年纪越长，你越会觉得你会被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孩子驯服，但是呢可能你背负的压力之下也有一抹温柔和爱他们好像会让你心甘情愿的被驯服。那你留给自己的时间又有多少呢？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特别好，说成年人享受夜晚的自由感，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掌握了自己的生活，就要看他晚上可以几时入睡。大多数人熬夜并不是因为夜生活有多么的丰富，而是真的成年人，尤其是人到中年，只有到了晚上你才会发现属于自己。孩子入睡了，然后白天可能被工作、老板、客户、同事占据，但只有晚上孩子入睡以后，躺在床上打开手机的那一刻，你才觉得哇，我活过来了，我是属于自己的，我可以听歌，我可以刷剧啊，我可以漫无目的刷一刷朋友圈，或者就是这种熬着乐此不疲的夜，但是为了证明我可以获得短暂的自由感，哪怕第二天我们要昏沉沉的，要喝着牛马的这个咖啡，要振奋精神，但晚上的自由我真的是属于自己的哈。晚上容易触发很多的灵感，比如说蒲熠星的这首歌叫《宇宙信封》，听一听他对宇宙的这个说了哪些小秘密呢？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

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叫遗憾是 Live 版，是在我们江苏卫视音乐人计划当中他演绎收录的歌曲。有幸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在现场目睹了他诠释这首歌的风范。后来呢，我又在我和王晨的那个短视频节目，就是小红书啊，可以搜索王中王 reaction， 然后我们当时就 re 了这首歌。我当时就会觉得，很多人面对遗憾，有的是追悔，有的人呢是痛心，但张靓颖在这个里面呢是倾泻，就是她把这个遗憾的事情一股脑的掏出来倾泻发泄完毕以后，她会觉得我放下了，遗憾又怎么样呢，解药大步向前了啊。接下来就来听到 People Fun。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爱情的拥护者，三十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圆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的

0: 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再次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音乐 CarPlay 依旧美美向各位问好。今天到尾声的时候，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天气。明天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立夏了以后可能时不时会来一场阵雨，但是呢这个温度是不会再像之前的跳水了。但早晚温差还是有十度左右的，所以呢尽量穿得轻薄一点，然后个人这个要多注意休息，然后午后呢稍睡个30分钟，多补充水分。如果觉得闷热的话，午后尽量穿得轻薄一点，晴雨伞要带好啊，晴雨两用。稍后呢是耳机分你一半，明天早上10点我们依旧在 PlayFM 897美美跟各位不见不散。这首歌吴青峰叫做《巴别塔庆典》。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下午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节目我们的开场歌曲啊，带你听到的是
2: 来自丝绒公路乐队《只为那灿烂的瞬间》。

0: 当时玩这个游戏，肉玩肉的人有很多，没有什么特长，其他特长。
1: 啊、王者荣耀难道不是玩中单跟玩那个 AD 的人
0: 最多吗？所以就是因为跟很多人跟我打游戏的话，他们就没有输出。
1: 哦，你身边的朋友们都是玩
0: 都没有输出
1: 玩 T 的是吧？
0: 哦，莫回头。
2: 对，我觉得 BGM 的关系其实有很大啊。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啊，就是跟大家聊关于人生主线，你的人生主线任务目前认为是什么呢？然后还有就是你有哪些及时止损的经验？刚刚一一来分享了，说能交往的就交往，不能交往的赶紧远离。我也想起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一句话，我觉得有点偏颇，但是它有一定道理。说什么你可以去远离那些一见面就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人，除非这个人是你的这个你避不开的人。
0: 嗯嗯嗯，
1: 对对对，
0: 我就
1: 有一定道理。
0: 对，有一定道理，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你跟他去交流这样都 OK 没问题，但是生活当中你不要打扰了。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1: 我没说工作的事儿 我说避不开的人有可能是你的，比如你的老丈人啊之类的。
0: 哎呀，那行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老丈人。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0: 我。但是我这个朋友呢，虽然他很优秀，但是一直还就是就很铁，他很爱很爱他，就刚刚我所说的打引号的很铁。但是最近他终于发生了一件让他很觉得很爆的事情，就分手了。分手他立刻就把自己抽离出来，他就是反正也劝了自己一下啊。我们听众朋友也劝了
1: 几次，
0: 这一次头也不回、
2: 什么叫这一次？
0: 这一次是头也不回的直接分手，因为前几次他们分了很多次。前几次他都是他来挽回，就是他当，因为他那个对象是在合肥，他每周不管加班到几点，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去合肥去找他，开车过去
2: 48分钟。
0: 只要包括那个女生家里面，比如说装个什么路由器网线坏了，他都是他来去联系那个修网的人上门去给他搞。
1: 真的假的？
0: 对，所以说这次他分完手之后，我们回头反正来来回回，我们也在分手之后见了3-4次面。他整个人的状态变得特别阳光，特别好，精力极其的充沛，有说有笑的，整个人的那个面相都变了，变得很开朗阳光了。
2: 他变回了一个，
0: 他变回了我们上大学的样子，
2: 而不是一个父亲，不是一个 daddy。
0: Yes。
2: 哎呦，你这个朋友这个事儿啊，分享的好，真的是让我觉得那个很那啥。而且我跟你说，反向过来，我倒是认识过有类似这样的女生对男生，就是那个男生呢，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缺少母爱还是怎么，他就希望那个女生方方面面都照顾他，
0: 就有点妈宝是吧？
2: 全方面、全方位的去迁就他，就有点像你这个的反向，
0: 反向
2: 是那个女生那一边的。就那个时候我们上大学，让我们知道了有一个事儿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你不得不相信古人的智慧，情人眼里也出潘安。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同学啊，你要说他长得帅吧，他也就还好，我觉得他没有当年的我那么
0: 没有帅到那个程度。
2: 哎呀，当年我还没有发福之前，然后呢，但是他的袜子能立起来，他的这个 socks 啊，就是他们室友都给他起名字，你知道吗？他那个袜子就都能立，真的，我跟你毫不夸张的说，你分不清楚，他有那个白色袜子，他有米色袜子，就是杏色袜子，你到后面他都是杏色袜子，你根本分不出来，你只能从他的那个有点茶色的，应该就是原来是杏色，就这样那个女生都能接受，就都能 OK， 她觉得这是 OK。
0: 那我帮你洗。
2: 我没洗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去过分的去窥探人家的那个生活。都我们同班同学，然后现在他们都各自安好了，都已经各自有成家。
0: 那他们俩当时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女生受不了了。你能不能把那袜子洗一洗？
2: 我们那时候
0: 有味儿，
2: 我们那时候采购，我们那时候说，就是比如说那个女生小 A 是吧，然后那男生小 C， 我们就说是不是小 A 的嗅觉是不是终于好了、他老鼻炎是不是治好了？反正就挺离谱的吧，好像也是因为就可能是实在是迁就不了，他们俩的这个感情就走向了破裂，就一直在忍，一直在忍，他失衡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2025年中国婚恋质量报告，这个分手原因价值失衡，一方持续的付出，另一方不断的索取。你看看你这个朋友是不是就是这个情况？
3: 是的，
2: 包括我刚刚分享的这个老
3: 绝对是的，
2: 也是这样子的，对吧？然后他们后来都很有意思啊，这个女生，她虽然后来有一些感情经历嘛，我们同班同学，但是她最后的结婚对象是一个年龄比她大了不少的人，
0: 啊，她也需要被照顾，
2: 对。真的是，她好像后面的一些感情也基本上都是习惯照顾别人。最后她的老公是一个年龄蛮大的人，
0: 对，她可能之前照顾别人照顾的太多了，她也是一个女生，她也可能需要一个人来每天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2: 至于那个男生，他找的啥玩意儿，我们不知道。
0: 啊，行吧，别提他了，
2: 找了啥
0: 味儿大。
2: 这来自于马念先和
0: 98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OK 啊，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6: 我是海马，
5: 给大家推荐演出来了哈，桃花源 康Z 啊，又是康姆士南京站，这个时间呢，6月5号、6月6号、6月7号连演三天
6: 、
5: 地点就在南京1701 Lifehouse Max。票价260和300。
6: 对，康姆士他确确实实是这个演出劳模啊，就是在南京能连开三场 live house。
5: 对对对，
6: 对我感觉他们的音乐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这个主唱这个浓重的口音，就很南方很台湾，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音乐特点，也让他们音乐显得就特别的真诚朴实，也让人觉得他们的音乐是非常温热的，尤其是在现在这种 AI 的这种时代啊，很多人在追求音乐当中的这种像技术呀，或者追求音乐作品当中那种流水线式的这种爆款啊，但像康姆士这样真诚的特质就显得尤为可贵了啊。
5: 对对对，而且康姆士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很温暖的，虽然他们口音不一定是我们属于，当然这个闽南地区的朋友们啊，这个潮汕地区们可能听得觉得很亲切，
6: 就有点五百了，
5: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的歌就是还是很治愈很温暖的。
6: 对，而且康姆士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的歌的当中的这些表达跟他们做人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写歌之余还会去到比如说云南啊去做一些慈善的工作，去陪陪孩子们这样子，
5: 没错，
6: 其实非常非常有爱。
5: 对，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4: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2: Play FM
3: Now，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的热歌快准狠给大家上硬菜啊。
2: 对，最近又一个让音乐圈震惊的 AI 专辑发布出来了之后，有一位叫做稻草人的音乐人，他发行了一个名为 Love Than Life 的专辑啊。
1: 对，
2: 其中共有10首歌曲。我感觉这张专辑真的就是把中国风这样的音乐做到了这种国际化流行化，做到了极致。
1: 是，而且就是他怎么说呢，马上啊，这首歌一般我们放歌之前压个前奏嘛，跟大家聊一会儿。这一次前奏一定要听，
2: 对，一定要听。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我当时听到他的这个感受。他的名字叫稻草人，叫 Scarecrow， 他的字母是全拼的，全大写拼音的 Scarecrow。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叫做 Fire Is Dead， 我当时是震惊，我鸡皮疙瘩，我整个汗毛都立起来
2: 了。就他美的已经。就是他这首歌完美的已经让人觉得不现实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打分啊，然后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曲
2: 就是从哼到拉，你能给到什么？
1: 对，不好形容，你只能
2: 感受一下，
1: 对，感受一下。
3: Throat is tight, biting my tongue.

0: 这怎么说？这个
1: 我真的我脑海里面浮现出了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水墨画的，就是一条蛇，水墨画这种蛇，然后在我身上缠绕。我听完以后，我真的听得心痒痒。我真的心痒痒啊！
2: 让你心中有很多想法在萌动。
0: 这个歌，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跟你的感受差不多吧，但是我没有那么的，就是想出那么画面，我就是单纯的，我感觉我脊椎骨都竖起来
1: 了，就是感觉自己心就滋挠了、嗯。
0: 对，然后我心里面萌生了一句话：咱中国人就该整这个，咱中国人就得听这种歌，就是它又前卫又时尚，哎，然后呢又
1: 复
0: 古，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讲
1: international，
0: 对 international 的同时他又非常的恰如其分，他就是把中国风玩进去了，
1: 对，
0: 玩得特别好，
1: 对，他整体的器乐我是听到了有二胡有琵琶，而且旋律方面也真的超级国风，整体的演唱歌词表达也的的确确很有东方韵味，那种克制内敛这些元素，
0: 对，
1: 再去以西方另类 R&B 作为一个基底，这首歌做出来我觉得真的是让人震惊的，
0: 是，然后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它是 AI 作品、嗯、后来多听了几次，然后看了一下评论区，
1: 它美的不真实，
0: 对，搜了一下 Scarecrow 这个人的信息之后，我认为它可能是借助了 AI， 但它不一定完完全全你为一些关键词把这个 token 给它、
1: 哎、
0: 然后它出来，它不是的，它应该有调过的，
1: 我是看见歌曲评论区里面有一些人他其实很反对这样的 AI 作品，但是后面我也在想啊，但其实我们在想 AI 它原本就是一个工具，让人工作起来更加便捷提高效率的一种工具，那如果我想用 AI 做出一首像这样这首歌这么优质的作品，那前提是你使用这种工具的人也得有审美，对不对？而且我昨天吧也是跟我一个在唱片公司上班的朋友我们聊天嘛，其实那些大的唱片公司很多人搞创作也会用到 AI 软件，只是说他们会借助 AI 这种软件给到自己一些点子，然后再顺着这个点子再去延伸进行创作，就是在很多那种行业内的人来看来觉得这事蛮正常的，的的确确
0: 讨论就是他给我们的感觉是怪怪的，但是很享受，你就说享不享受吧，
1: 对，因为他整体的律动是在，因为整个国风音乐吧，我讲这样讲，就是中国的传统音乐其实它是缺少一些带有律动性的东西的，而这种跟西洋乐音乐一结合的话，它是补充到了这些律动的一个主线，它在这种西洋音乐这种律动的主线当中，然后时不时点缀一下这种中国的这种传统乐器的音色，我觉得这个做得特别棒、嗯、就是你不要多，就偶尔刺挠你一下抓你一下，
0: 对。

0: 局酒局
1: 游戏局，
0: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 今天摩登派是在周四，我们和你一起在风尚生活剧聊聊天。今天聊个什么呢？聊一个在节前就在微博的热搜上面一直很有热度的话题。当时有一个讨论叫做，如果取消午休换你16点下班，你愿意吗？当时啊，我看了一下，好多好多网友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其实我自己还想了一下，因为我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性质嘛，但如果有一天我朝九晚五的话，取消午休16点下班，我可能还蛮愿意的，因为我这个人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我很多时候中午都是在干活的。虽然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你们可能是不是不用朝九晚五比较局，我都会来和你慢慢的讨论，你只要锁定收听就好。那么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牺牲午休时间换提前下班吗？来听 One Republic Counting Stars。

如果你最近工作特别忙，天天熬夜加班的话，你的脸色一定是又黄又垮。但是这个时候保养真的不能落下啊！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就要推荐给你的是一个硬货，法国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脸都不紧绷不泛红，熬夜通勤换季什么的皮肤照样是软嫩透亮，用两周能明显感觉到皮肤稳了嫩了。很多女孩子的苦恼就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精华用起来不太好用，太油会闷痘，或者太干不够滋润，想选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精华就跟拆盲盒一样。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精华以及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装在一个瓶子里，用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来融合，给你一加一大于二的体验。在包装设计上通过一个旋钮调节，要是干皮肤质就把旋钮调到大水滴的

标志上，如果是油皮肤质调到小水滴标志上，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真的非常贴心。官方旗舰店一瓶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多块钱，买植物的萃取精华超安全，用它不会错，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这种福利各位一定要冲，599两瓶50毫升的大正装娇韵诗双萃精华。快第一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给我们的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娇韵诗三个字，第一步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第二步回复娇韵诗三个字，赶快来抢购吧。好，这个小时的摩登派就这样，我们休息一下，18点之后继续回来，再来和你继续聊一聊，要是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午休到底有多重要？那取消午休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一会儿继续来聊，我是航程，听到的歌告五人法兰西多士。

0: 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700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 今天啊，我们在聊的话题就是取消午休然后提前下班。我说了，很多朋友在网上提出质疑，劳动法有没有规定必须得安排午休时间呢？午休有没有计入每天八小时的工时呢？来跟大家先解答一下啊。其实现行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日八小时的工时制，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的时候明确以规章制度形式告知。一般来说嘛，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午休是不计入工作时间的。对于明确了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企业需要保证员工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活动，不能要求员工在午休时间工作。如果企业确实有生产经营的需要，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企业要支付相关的加班费。第二种情况就是午休计入工作时间，如果企业明确规定了午休时间计入工作时间，员工可以弹性安排这个时间的计划。比如说企业的确有生产经营需要，那么员工需要协调好午休时间跟工作时间。如果这样说有点绕的话，我给你一个具体的案例啊。比如说小李啊，小李是一个便利店的销售员，公司明确每天工作时间是八个小时，白班呢是8点到17点，这中午有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入职之后，因为人手比较紧张，小李在用餐期间还必须留在柜台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但公司在计算工资的时候却把这一小时给排除了。双方呢就这个问题产生了矛盾争议，之后经过劳动仲裁，机构认为小李在用餐时依然在工作岗位上，并且处于实际工作的状态，所以公司扣除一小时作为休息时间显然不合理嘛。那么以此类推，午餐、午休时是否认定为工作时间，就要满足三个要素：第一，工作时间强制性规定符合法律要求；第二，工作时间经过规章制度告知；第三，工作时间要排除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当然了，我也不是专业人士，如果你们还有不清楚的话，咨询一下劳动仲裁相关的专业人士啊。来听李宇春的歌，今天有朵云爱我。

0: 时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一群甘愿隐身于光环背后的人，他们可能是逐帧修图的视觉编辑，是调音台前捕捉最微弱频率的录音师，也是为了一个完美弧度而推翻无数次图纸的设计者。在这个习惯了走到台前，习惯了用流量标价的时代，有一群人，他们将个人的名字从作品上抹去，把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倾注进那些不会说话的物件与影像当中。他们用极致的专注，在虚幻中建立起触手可及的真实。他们的骄傲不需要掌声来确认，作品本身的完美就是他们对自己灵魂最大的交代。蔡琴的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有着天鹅绒般的深邃质感，它不仅仅是唱给电影人的，更是唱给所有幕后工作者的命运交响。以身外身做银幕梦，这是一种把职业当成信仰的浪漫，也是一种将自我燃烧殆尽的壮烈。希望这首带着岁月回响的歌，能够抚慰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发光，用心血浇灌出极致美好的灵魂。多少人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嗨，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5: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6: 一起动起来。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This is Play FM.
9: 继续回到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刚刚我们在17点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有一个张华汉草的染护防脱一步到位的3款好物推荐给大家啊。很多朋友还在问说，航帅我刚刚没有听清楚到底是哪3款啊。一款是张华汉草防脱固发的这个精华液，一款呢是张华汉草的卡骨染发霜，国风款的啊，一款呢是张华汉草的3重蛋白喷雾。但这个喷雾只要你买呢还送你发膜，等于就是有4种不同的东西，但是是3种不同的功效。你想啊，首先这个防脱固发的精华液，它能够有证啊，是持证的，持证防脱，里面的多肽加咖啡因的植物精粹，用8周，据说就能提升你的毛发密度，温和低刺激，改善熬夜作息带来的掉发问题，非常值得用。那这个卡骨染发霜，它是低敏无苯配方，也是植物精粹加上蚕丝蛋白护养，所以染头发的时候染护一体，上色均匀，也不伤头发，特别适配敏感的头皮，用来换发色、遮白发都很适用。第3个就是3重蛋白喷雾，还加小麦发膜的组合，修护毛躁，减少静电，深层滋养，抚平干枯，染烫受损发质都能用，一套搞定日常护发。所以你看，过完了5一假期，这个5一节后我们换新刚需，要稳住发量，要修护受损，给自己换个新发色，在家轻轻松松实现沙龙级的打理效果，恢复精致状态，而且很划算啊。平时这个防脱固发精华液99块钱呢是一瓶，今天我们99是2大瓶，平时呢99块钱你那个染发也是1盒，今天我们是2大盒，4种颜色可选。今天我们还有59.9块一组这个200毫升的蛋白喷雾，就送你3瓶300毫升的发膜，你说划算不划算？而且如果你是新朋友，还有优惠券可以直接打折。

0: 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 今天风尚生活局，我们聊网上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取消午休提前下班，你愿不愿意？之前我们也讲了，到底法律有没有明确把午休时间放入八小时工作里头啊？情况不同，大家可以自己对号入座。那么有没有企业是否必须存在午休这个问题，大家有想讨论的呢？就是公司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午休时长多少，这个事情啊，一般是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的，但它真的需要保证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一般情况下呢，公司都会在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里对于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做一个区分。如果公司没有区分所谓的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就得看具体的上下班时间安排了，工作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6点，那就能推断得出来中间有1个小时是休息时间。这种情况，员工有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工作时间如果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或者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那么也能推断出来8小时的工作时间已经包含了午休时间。这种情况下，员工就没有1小时的午休所说了。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朝九晚五，朝九晚五。一般来说，朝九晚五的员工是没有1小时的午休时间的。来吧，我们听歌，朝九晚五。

0: 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今天我们在摩登派呢和大家说豆包型人格，我们也在和你分享很多的好东西，比方说今天我们的娇韵诗双萃焕活精华，很多朋友都觉得太棒了，对吧？因为女孩子们真的总是被肌肤干敏啊、暗沉啊所困扰，选精华呢又怕刺激又怕添加，想安心养肤有时候真找不到方向。今天推荐给你的娇韵诗双萃精华，解锁天然植萃守护的安全护肤新方案。娇韵诗真的是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它到现在应该火了40年了吧，依然是很多小仙女们心里的六边形战士，里面足足含有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温和稳定护肤，敏感肌的朋友们用着完全没有压力，就连孕期的准妈妈都可以放心的安排你想要的保湿、维稳、提亮这些护肤需求，它通通都能做到。它把水溶性精华以及油溶性精华种在一个瓶子里，黄金配比，真正达到1+1=2的效果。不管是熬夜加班，还是偶尔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第二天脸蛋照样可以保持透亮好气色，难怪他圈粉这么多年。来，我说重点啊，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双萃精华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真的很心疼。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福利是多少钱呢？各位，破价直降，正装50毫升的双重惊喜，拍一发二，两瓶只要599，这个性价比找不到其他，不适合这样的模式。对于重复性流程化的工作，取消午休能够保持工作连贯性，效率确实会有所提升。但对于创意类还有脑力密集型工作，比如设计、文案、策划等等，午休是大脑放松梳理思路的关键，取消午休之后大脑持续紧绷，反而会降低创意产出，容易出现工作失误。其次，从职场健康角度来说，医生建议啊，成年人每天需要短暂的午休来缓解大脑疲劳，尤其是久坐的职场人，午休能够缓解眼部颈椎压力，降低心血管负担，长期取消午休会导致疲劳累积，影响身体健康，即便你早下班也很难弥补身体的损耗。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企业的制度保障，这种作息模式的核心是严格落实工时制度，杜绝隐形加班。如果企业没法保证准时下班，不增加工作任务，那所谓的早下班就是一纸空文，最终只会让打工人的工作压力更大，休息时间更少。另外呢，不同的人群需求差异也没法忽视，年轻人、通勤远的人更看重自由时间，而中年职场人、身体亚健康的人更看重午休回血，很难有一种作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也是这个话题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吧。来，我们听这首彭坦跟春晓的午休，他们俩应该是一定要午休的人吧。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4: 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6: 江苏音乐广播，
1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8: 今天摩登派和你在风尚生活局聊取消午休提前下班。其实它真的啊，午休不午休，能不能提前下班，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它背后是职场人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渴望，是对健康和自由时间的追求。所以我们想要的从来不是单纯的取消午休，也不是单纯的提前下班，而是能更有人性化的工作制度，能在完成工作同时兼顾身体健康和个人生活，是企业能够真正的尊重员工的休息权。不管是保留午休还是提前下班，我希望都能说到做到，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增加额外的负担。今天摩登派和你聊这么多，也要到我今天下节目的时间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啊，在美好的午夜推荐一下，如果你们身边有朋友要结婚，你有办婚礼的需求的话，去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人家是国内的婚礼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所以你想要的在这儿都能帮你贴心的安排和解决。你们可以去门店看一看，门店在新庄立交的国展中心里头，然后呢情侣到店就送迪奥套装，预定啊还有更多的福利给大家。大家如果办婚礼的话，真的我推荐花嫁丽舍。今天就这样啊，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最后听到追光者来自于岑宁儿。我是航程，明天傍晚的5:30下班路上摩登派再见。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欢迎收看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烧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深远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四晚上的19:01，欢迎你准时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听来自黄子韬的《朋友圈》，待会儿边聊边听歌呀。

0: 你
1: ，yes。
2: 一首来自黄子韬的朋友圈回到节目当中来，晚上的19:05 PlayFM 89.7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哎，有朋友猜中了啊，今天的这个跟大家聊的节目话题呢，就是跟第一首歌有关的，就是跟朋友圈有关的。就我最近呢发现大家分享的这个五一假期的朋友圈啊，然后包括平时分享的一些内容啊，越来越有意思了。有的朋友呢五一假期去到了一些风景区，跟好朋友啊跟家人一起，也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群像的照片，然后呢还有风景的照片，非常的好看啊。还有的朋友呢就分享了一些深夜网易云的歌词截图，还有的呢很多朋友分享的这个美照啊，有一些穿搭的视频啊等等等等啊，当然还有玩抽象的啊，特别的好玩啊。我觉得呢这个朋友圈就特别像是一个人的社交名片，不一定代表你的全部，但是可以反映一部分你的性格，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来找一找啊，你上一次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呢？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还是已经好久好久了？现在呢可以去翻一翻啊，看一看。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跟大家留言，跟大家互动啊。还有一个隐身的话题，就是怡爽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的朋友圈都是限制可以让朋友看多久之前的内容？因为这个朋友圈我知道的是它可以设置比如说3天对吧，然后还有半年一年三年等等这样的限制，它就可能哎就是给大家开放了一个你的朋友圈的一个观看的权利嘛，也等着大家来留言啊。这一时间我们边听边聊，这是来自安生 Chloe 的歌曲《易会哀》。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是养宠物的朋友们都在跟他交流啊，特别的可爱。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觉得自己有点矫情，说我发朋友圈是为了记录，但是呢经常发了又删，发了又删。哎，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在那个深夜经常发来着？然后那个 emo 的那个网易云的音乐的截图是不是你发的来着？因为我看到他半夜发过一些这个可能有点情绪化的歌词啊，就是宅的一句一句的歌词，有的时候是截图。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这个习惯让我也想起来了我的一些做法。就有的时候呢，我也是编辑完朋友圈发出去之后，可能几个小时后再回看，说哎呀，我当时说这话有点傻，但是呢又不舍得删。你说毕竟已经有那么多人给点赞了，是不是啊？你再删了的话，人家不一定给你点赞了啊，对吧？那也是那一刻的真实感受嘛。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可以看一看啊，你上一次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你的朋友圈限制大家可以看多久之前的内容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这个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Draw。

一首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 Drum 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今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看看你的朋友圈，上一次你发朋友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哎，有的朋友说我发朋友圈是为了戒断，哎，这个我特别的理解啊。就是五一假期呢，很多朋友去到了一些景点啊，去到了一些音乐现场啊，或者说来到了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去到了天生桥，对吧？然后呢，可能有的朋友是为了某一个歌手去的，还有的朋友呢，就是五一假期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这个好奇的歌手他的现场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次的 Middle 音乐节真的非常难戒断啊。就拿一位歌手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我们的小巴徐明浩两天都出现了。然后呢，我觉得他真的在有很认真的跟大家去打造这个梦的概念。从你比如说最鲜明的嗅觉，就很多歌手呢，他可能会从视觉、听觉两个这个感官上跟大家去展示他的音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这次呢，徐明浩带着嗅觉这个感官，也让大家去体验了一把这个梦境的感觉。他直接呢，让这个工作人员在演出的区域喷了他特调的一款木质的香水，你就对于这个整场的演出有了一个嗅觉上的概况，就特别的有意思。这也是我第一次看他的现场啊。然后这次5月2号呢，小马也带来了一首全新的歌曲，是他4月1号发行的，叫做《四月的漂流》。而这一天呢，刚好也下了一点点小雨啊，我觉得唱这首歌非常的有氛围、有意境。那这个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帮助大家戒断一下，也回顾一下这个现场。来自徐明浩，《四月的漂流》。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宜赏。这一时间，我们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躺着真舒服》。想躺在

0: 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1: This is Play FM.
1: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Spotlight。
12: 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那这一时间呢，我们会把 Solo Spotlight 的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咱们一起走一段他走过的路。今天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张弛，诶，很多人认识张弛是不是从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综艺当中开始的？他和蒋龙组成的逐梦亚军组合拿下了冠军，后来呢他又演了张艺谋导演的满江张红，是一个大家非常认可的喜剧演员啊。但是就在前段时间呢，他站上了音乐人计划音综的舞台。我真的原本以为他是来凑热闹的，结果一首向人直接让很多人都开口跪了。在这首歌当中呢，我觉得张弛是融入了自己从小就学习的京剧老生的功底，唢呐一响，中国人的血脉就喷张了啊，戏腔一开口，高音更是非常的稳，就连老薛薛之谦在台下都忍不住说，哇，张弛是真的吓到我了。他把那种像人不是人，半点不残忍的那种共情力啊，唱到了顶点，让所有人都忘记了他是那个演喜剧的张弛。认真起来，他做歌手还真的挺有实力的。而且这首歌呢，在 Mido 音乐节的现场，张弛也把它带来了，非常的好听，现场表现的也是非常好啊。这是张弛的音乐节首秀，我觉得可以达到一个90分以上，非常的厉害。那这时间我们首先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张弛的《向人》。

来自张弛《向人》一句歌词，你我皆是向人，唱出的是对每一个平凡灵魂的理解和悲悯啊。其实呢，我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也都发现了，就是有

0: 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土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一首经典之作，来自周杰伦、张惠妹的合唱《不该》，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相关跟朋友圈有关的，比如说你上一次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呢？五一假期有没有在朋友圈当中 po 一些很好看的风景图？去到了哪里玩？等等等等啊，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那个朋友圈的背景功能啊，越来越进化了。像之前只能放一张这个静态的图，到后来可以放这个视频、动图等等，再到后来都可以去分享一些状态啊。我发现有的朋友他去到这个风景区啊，出去玩了以后呢，就立马就更新啊，我已经在外面玩的那个状态。还有的朋友呢，比如说困的状态、打工的状态等等等等，都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黄子弘凡的《除了快乐》。禁止入内，就特别的适合大家放在这个朋友圈的封面。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圈签名叫做本圈仅接受正能量，但是呢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私底下呢也会私聊大家发一堆就是救命啊，今天又有阴谋了等等等等啊，就私下其实是一个相对低能量的朋友。但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朋友圈里面岁月静好，私聊里面现生当中既飞狗跳啊，不是说虚伪，而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地方让自己看起来还好。那这首歌呢编曲非常的轻快，但是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歌词，其实有一种我决定了要快乐我就可以快乐的那种主动感。这是来自黄子弘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1: 音乐 CarPlay， 路感及乐感。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他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他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儿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V。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没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Welcome back.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深夜23:00。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比如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那是清晨准点出摊，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李宗盛的《凡人歌》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声利落的鼓点，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生活或许平庸，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他。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 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她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 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0: FM。 Now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欢迎去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1: 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十五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三十岁听他是不服老，三十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他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0: 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精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精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唤醒音乐，唤醒美。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V。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

0: 即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
1: 拜
0: 拜，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等你更懂爱，快乐。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南一。
0: 来，现在跟我做一个动作。
1: 什么动作？
0: 把明天早晨的闹钟先调好。
1: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不妨就
0: 我就
1: 动起来。
0: 我就知道，你是不是还、
1: 啊、
0: 你是不是还没调？
1: 没调啊！
0: 你像很多朋友用那个华为手机，他只要把那个就是法定节假日什么的就弄好，
1: 对，
0: 然后就可以了。
1: 对，好了。
0: 但有一些朋友还是，基本上每一次调休都是、哦、我睡过，闹钟没响。
1: 老师希望明天不要在我们班级出现这样的情况。
0: 要不然本周的流动红旗哦，流动红旗这四个字、
1: 哦、流动红旗。不要因为极个别同学的问题、嗯、影响了我们整个班集体的荣誉。真吓人。
0: 小白老师、
1: 哦，小白老师好久不见。
0: 小白老师他说早早早，我终于忙完了，我终于又能听广
1: 播
0: 了。忙什么呢？最近
1: 辛苦了。看，快看看今天早上食堂是什么早饭、
0: 啊、不会是什么说课比赛这些吧？
1: 哎呦，有可能啊。
0: 但小白老师人能有多忙呢、嗯、
1: 哎，真的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0: 刚刚我们提头49秒的时间，我大概在倒计时40秒的时候吃掉一个烧饼。小白老师，我早餐，我早餐，我是爱我的早餐，但我吃的不幸福。
1: 你别说，我早上帮你拎了一下那个袋子，现在手上这个味道呀，好香啊！
0: 我昨天晚上是带着满满的饥饿感入睡的，而我、嗯、我就是能让我这么平静的睡去，就是你知道吗？嗯，
1: 平静的睡去，
0: 其实
1: 是平静的睡去吧。
0: 饿到抓狂，但是平静睡去的唯一信念就是我今天早上可以，我想说我一定要吃大碳水，嗯、我今天一定要这个好好吃吃烧饼。
1: 哎，那你那个碗里头是什么东西、啊？
0: 胡辣汤、豆腐脑两掺。
1: 啊，两掺是吧？嗯、
0: 必须必须加辣加醋。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上这两个小时我们还要在直播间里面做那个眼镜的专场。昨天朋友们说来就来啊，昨天很多朋友说眼镜你们上过了吗？墨镜

0: 我该买了呀。我说那就今天吧。
1: 我现在卡个镜头，我才发现我脸上什么都没有，我没带我们的样品呢。
0: 我们真的不是很随意的放一个这样的专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东西在我们办公室大概放了两三个月。
1: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箱子。
0: 然后我们一直就没有找到机会嘛，因为四月份的时候主要还是宣传我们的这个音乐节什么的，所以没有给大家来上这些。其实四月份的时候就想做这个专场了。
1: 反正最近天气也特别不错，就是人一天气好的时候吧，就特别有一些购买的欲望，
0: 是吧？
1: 想打扮自己。
0: 昨天这个雨要下不下的，飘了两滴又停了。
1: 哎，在我们家那边反正下的是挺大，就一阵子很大，停得很明显。
0: 然后今天早上当我开到这个汉中门大街的时候，一转弯过来，它那个太阳不是全部射在我的眼睛上，
1: 对，
0: 它就射了一部分，就是没有那么难受。但是这个季节出去，很多朋友墨镜一定是必备神器啊！
1: 哎，当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刚刚有朋友们在抖音直播间问我们今天应该穿什么。我今天就是大概穿了两件，里边啊应该是三件，但是里面一件特别薄，就是两件很薄的衣服叠在一起叠穿，外边又穿了一个稍微厚一点的那种小的西装外套，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因为早上确实还是凉，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会热的啊。今天最高温有26度左右，温差也挺大的，13到26度，总体呢是多云到晴。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3到27度，后天也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4到29度。每当你看晴到多云，多云到晴，心情就特别的好，这种天气、哎、抱起来人心情就好。
0: 我穿的就是一件 T 恤，里边一件白 T， 然后外边我搭了一件衬衫，
1: 也就是很薄的两件，其实
0: 对，就是这样就出来了。琪琪说听到眼镜专场赶紧到抖音来了，还有这个悠悠子加油说终于等到眼镜了。今天就是平光镜还有这个墨镜，就是那个平光镜你是可以直接跟我们客服联系配度数的，
1: 对。
0: 来吧，早上的7:06，你可以在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马上墨镜平光镜都上脸啊。来吧，星期五。

0: 但是我不是，这不是我选这首歌的用意。
1: 那你何意味？
0: 我选这首歌就是很反差呀，暴躁甜水。今天是周五，本来我们应该觉得就是很放松的一个感觉，本来应该是我们的卡拉又 OK， 但是因为明天要调休，又很暴躁。
1: 我再问一遍，还有谁的闹钟没调好？
0: 我们刚刚在这个直播间把眼镜什么都拿出来了，然后我一看，我说：“哎，拿出来的，一开始居然不是墨镜。”我说拿出来的居然推荐大家开始这个平光镜什么的。
1: 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因为戴了一个透明片的一个隐形眼镜，因为要跟大家推眼镜嘛，我就说不戴自己的眼镜了。然后我刚刚进来就是发现，因为我本身是中庭有些长的，如果我不戴一个眼镜的话，就感觉好寡呀，这个脸上再加上本身就是素颜，很寡。
0: 对。
1: 但就是这种框镜给你起到的作用，就是在你素素的脸上。
0: 素颜神器。
1: 哎，一下子你就自信放光芒起来了。
0: 然后刚刚有朋友说你们俩脸太小了，能不能推荐一点？就宽脸或者什么的，我说讲究一个素颜神器，就是你看我手上，比如我现在手上这两款，一个细框一个宽框的，这两个戴上眼镜就是戴到脸上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推荐你这个宽一点这个框啊。墨镜稍后来，作为一个有十几副平光镜的我而且我的习惯是把那个镜片都把它抠掉，所以我就是平光。
1: 今天是不行抠啊，今天样品给人退回去呢，你不能抠，别抠啊。
0: 抖音搜索这个江苏音乐台，一会儿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几款是我们两个特意挑选的，其他链接里面有一些是没有的，有的这几款呢都是我们觉得应该是特别好看而且是很百搭的。如果你平时比如上班的时候素颜或者外出，其实这镜框是可以起到一个这个穿搭作用的，一会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今天的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1: 一，咱们今天卖眼镜，所以选了这首歌。二，昨天答应大家要有一首林俊杰，所以今天我们七点有一首林俊杰，八点还有一首林俊杰就是主打一个宠
0: 今天是这个眼镜专场啊，为你存在利益，说男款买哪个眼镜，所有的我们的眼镜都不分男女，都不分男女，只要你喜欢那个款式就可以。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林俊杰带来叫做《爱笑的眼睛》。
1: 一个不到有多甜美说，这爱的南京不拥挤，赶紧回来开演唱会吧。
0: 这爱的南京不太拥挤。
1: 哎，唱的还挺顺溜。
0: 他能来，但是票我能抢到吗？
1: 我这辈子还能看着林俊杰的演唱会吗？
0: 这爱笑的眼睛，刚才我们在直播间是爱变的眼镜。我刚才试了一下，就黑框，黑框就是薄，就是细的，然后宽的两个的框，然后再加上一个银丝边的，每一个戴上去气质都不一样。
1: 对，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哦，这那一更适合金色的这一副，哦，你更适合那个什么的那一副。
0: 然后大家有朋友问说是平光镜吗？你拿到的时候是平光镜，但是你可以联系客服去直接给你配镜片啊。
1: 对。

0: 发现我们这眼镜鼻托好舒服啊，因为我本身我本身是一个山根有些高的人，就是一戴眼镜啊，就这种就是树脂材质它会往下滑，你知道吧？因为它那个鼻托跟整个眼镜是不分开的，但是我们这有一个单独的鼻托，就托在我这里是很舒服的。
1: 那我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山根也没有那么满意的人。刚刚我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那个宽的那一幅呢，它是会再往里面嵌一点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山根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我手上这个一号连接宽的这一幅，因为它会把你的山根就是非常明显的凸出来。
0: 它在那个山根地方会比就是那一款差不多感觉的稍微的存在感强一些，能更好的遮盖一下山根不太高的这个缺点啊。你不好意思说的，我来帮你说。
1: 感恩。满天星说，早上好，我的近视眼镜和墨镜有各一个，数量不多，近视眼镜属于定期更换，一年一换，他说只要是镜片有磨损的话就要去换了。
0: 确实是，包括验光这个事情大家其实也要经常去验一验啊。
1: 谢谢薄荷美食，他说那没怎么看出来呀，林晓好像不跌。所以什么叫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1: 我现在不想讲话。
0: 我也不想讲话，或者是换一个方式来讲话，要这样讲话。
1: 你们好吗？做
4: 人要有配得感，这么辛苦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0: 我要有配得感、哦，
1: 人要有配得感哦，配得感，我值得。
0: 他刚刚一戴上这个墨镜，就他戴了一个窄框的，因为大家有人在问墨镜，我就说那你戴这个窄框的。哦，男明星啊，你最近减肥颇有成效了。
1: 看一下我这刀锋般的下垂，今天我将一全程用侧脸对着大家侧脸。刚才朋友说，哎，我进抖音来看谁的鼻梁低一点。

0: 这首歌来自庾澄庆，带来叫做《大眼睛》。
1: 谢谢大家啊！刚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一下给我整不会了。这个快乐的猫和奇异果说，我闺女特喜欢王嘉尔，刚才那太阳劲儿太带感了。别这样，朋友，别这样，这样我会找不着北，这样我会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我以为自己姓王。
2: 我在跟 Jackson 做节目听问，
1: 然后忍不住的戴着墨镜就开始拿着手机开始拍照，就开始自拍，你知道吗？
2: 对啊。
1: 然后呢评论区都是，哦，那这张自拍那一完胜。哎，
2: 不不不，朋友们，我觉得这个衡量的维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俩今天走两个不同的人设。
1: 就是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照片，跟你对比起来呢，我那个就显得比较刻意。
2: 他说自己像那种就是 rapper 歌手刚刚下台，哦，我觉得这个形容是很精确的。
1: 做下台了？
2: 哎，不是，没有啊，向说唱圈道歉。
1: 然后这个嘟嘟红说，很明显今天的货给你俩带爽了。
2: 不是，就是你看着这么多墨镜啊平光镜啊，就是你很难就不开心。因为你每换一个你自己感觉都不一样，就很难不开心。
1: 对。还有薄荷妹说，平平无奇的眼镜给你们带出了新高度，但我跟你说真的，眼镜还是衬人的，就不管是平光

0: 那还是就是墨镜啊，当然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抖音APP 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从一号链接一直到这个七号链接都是我们今天的墨镜，而且今天直播间都有样品，看着哪一款你可以来直接跟我们说啊。
1: 对，这个宽的墨镜、窄的墨镜都有，然后这个平光镜，大家如果说平时哎我近视眼，然后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链接当中下了单之后去联系客服，按照你的度数来配，度数应该是800度以内都可以，然后散光是200度以内，大家可以直接联系客服就行了啊。
0: 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 Linkin Park 带来这首歌曲 Friendly Fire。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那么我省高校共新增本科专业点151个，这次江苏新增的本科专业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需要，理工农医类占比达到了70%以上，为历年最高。除此之外，江苏高校还撤销了55个专业点，包括电子商务、旅游管理、广播电视学、保险学、广告学、日语、朝鲜语等。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卫健委发布增设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的通知，南京市儿童医院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是江苏首个国家级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标志着南京儿科医疗辐射引领能力迈上新台阶。
1: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在五一期间呢，多名旅客吐槽乘坐飞机的时候遭遇颠簸，引发了大量网友共情。那么最近有媒体引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份研究表示，飞机越来越颠簸确实存在，而气候变暖是它的重要原因。飞机颠簸主要是由高空湍流引发，那么高空湍流分为三类，一个是地形引发，第二个是强对流云团造成，第三个是晴空湍流，而气候变暖直接导致第三类的数量增多。晴空湍流无法用肉眼来观测，预报难度极大，航空公司难以完全规避。即使万里无云，遇上也这个极易出现剧烈的颠簸。那么有人就提醒了，这个安全风险低，只要你全程系好安全带，就是最稳妥的防护方式。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林宥嘉《你是我的眼》，还有一首是来自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呢？隐藏的歌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张远带来叫做看着我的眼睛说。
1: 我今天简直就是一个好像是全比分胜出这首歌。
0: 你是我的眼怎么啦？你是我
1: 唱啊，唱不上去了，起高了。
0: 算了吧，我想起这个上学的时候用这首歌去面试。
1: 看不是那个你是我的眼啊。
0: 去我记得是初中还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市里的卡拉什么 OK 比赛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唱完这首歌评委老师可能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吧。
1: 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身体机能是可以啊。
0: 总是有一种不管不顾的感觉。
1: 然后我们刚刚说这两首歌，大家说，我们选看着我的眼睛说吧，因为我们看不见你们俩的眼睛。
0: 因为现在戴着墨镜呢。
1: 哎，我没戴哦。
0: 我戴了。
1: 我今天走的是一个高质感的人设。
0: 我今天走的是一个。
1: 你这是男明星路线了，男明星 Jackson One。
0: 没有搞笑男的。
1: 啊，没有啊，今天。今天所有的笑声都不可能从男主播的嘴巴里发生，
0: 不可能
1: 啊，只可能从我们的罐头笑声和女主播的嘴里发出。
0: 你谁啊？
1: 我是你的老搭档。
0: 我跟你说，装这个人设装不过三秒，装不了一点。
1: 你戴着眼镜我就不认识你了。
2: 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全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6: Play FM
7: Now，
6: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